据大桥曾凭借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资金，成为连接历史的桥梁，帮助西南地区摆脱隔阂阻滞的局面。如今面对日本政府拟在未来五年向越南，这笔未来五年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日元贷款，为秦剧重新确立其作为九龙江平原新疆地位带来契机。然而，从秦剧越日工业园区近十年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瓶颈逐渐显现。日本企业不仅需要经济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外围基础设施和专家服务体系相比，秦剧在科技联通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符合日本标准的人才培训体系融为一体，并在本地高校中加强对接与培养，同时缩短行政审批周期，加快土地清理与征地进度，将是巩固投资者信心的关键所在。各位听众，秦剧市第16届国会的秦剧市领导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指导，并为各乡坊在全民选举日提供必要支持。在红旗乡协商工作严格依照程序推进，确保进度与时间要求。第三轮协商会议已正式确定37名候选人名单，从中选举出23名，2020正集中力量推进后续各项工作，确保3月15日选举日顺利举行。红旗乡党已将候选人名单及简历摘要送交英制，春节假期结束后及时制作横幅、海报和候选人简历，分发至25个选区张贴展示，确保在2月26日前完成相关节点。从2月26日至3月10日，组织候选人的选票，选出高质量的2026至2030年任期人民议会代表。在土诺坊第三轮协商会议同样圆满完成，确定35名候选人，从中选举21名新立委，全面推进物质保障、宣传动员和现场布置等各项准备工作。土诺坊党委副书记兼方人委会主席、方选举委员会副主席梁清俊发表说，选举委员会持续加强宣传，复查33个投票点，征求选民意见，并确保社会治安稳定，修整照明系统，清理排水沟渠，改善环境卫生，修整人行道，为土诺营造焕然一新的面貌，服务选举工作。在完成第三轮协商统一候选人名单，秦剧市领导继续对3月15日选举的后续工作进行周密指导，特别是在人员力量方面给予基层支持。这一全面布局有助于各乡坊顺利完成基层选举任务，尤其是在行政整合之后，一些有经验的干部已调任或按规定。此次选举，我们将分派市各部门各单位骨干和副职领导干部深入各地支持基层工作。这些同志是协助开展选举任务，而不是代替基层工作，也不是单纯检查投票组织情况。随着第三轮协商工作的完成，全市各。

0: 举例界国会代表及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在市委的有力领导下，各地有信心圆满完成这一国家盛事，在前去市成功举办好这一全民节日。各位听众，前去华人辅助会隆重举行前去市华人2026丙午年新春团，吴国俊致辞表示，多年来前去市各阶层华人与各民族同胞一道，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指引下，发扬勤劳务实、自力更生的精神，积极同身劳动生产与经营创业，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慈善公益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在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华文辅助会始终秉持办学初心，尤其注重对年轻一代开展民族语言教育，同时为有学习需求的各界人士提供汉语培训服务，为当地对外交流、融入国际环境及就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吴国俊主席并感谢中国总领馆长期以来对前去华人社群及华文教育上向华人社群致以新年祝福，希望广大华人继续发扬团结互助、勤奋进取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建设日益富裕、美丽、文明、充满爱心的前去市贡献力量。中国驻胡志明市副总领事徐州应邀出席并致辞，向前去华人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介绍当前中越关系发展情况，高度评价华人市中方将继续支持当地华文教育及相关合作项目的发展。中国驻胡志明市副总领事徐州还向前去市优秀华人子弟颁发40份奖学金，勉励他们勤奋学习。
1: 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